0: Suara Indah 92,1 FM Education and Profession. Selamat siang pendengar. Hari ini saya Lanfang hadir kembali menemani Anda di acara Request Lagu Mandarin.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美声电台听歌妙趣节目，我是兰芳，让我们相聚美声，传递问友情一关爱，共同度过这快乐的午间。好，我们有个电话了。你好，阿咪阿咪阿咪，
1: 你好，
0: 在哈彭清源的，好的，
1: 谢谢你。大吉兰芳，什么啊？谢谢。我托比托，我苏迪诺，老云森，孔艾比，安德罗，桑德巴斯托，阿雅库，大青青，陈福英，卢丽塔，古利亚，什么啊？
0: 好的，好的，
1: 谢谢。
0: 好，谢谢，谢谢阿妹女士呀。挑一首什么呢？萍水相逢，啊，萍水相逢。

0: 好，我们再来一位。你好。
1: 好。
0: 哪里？安安。
1: 对，谢谢。南方好吗？
0: 啊，很好，你也好呀。大家好。
1: 现在我要点的歌是为什么忘不了。
0: 为什么忘不了？好的。
1: 有没有？
0: 有。
1: 首先送给南方表妈姐姐，然后给领导哥哥妹妹、亲子哥哥、丽丽、青青、陈福音、姚远顺、张大华、说郭飞多、何喜仁、反夫、银秋、季美生听众们，谢谢，再见。
0: 谢谢，谢谢。安安女士啊，再见。有一位，你好，你好，
2: 你好，
0: 啊，哎，今天声音不同了哈，好一些了。
2: 您好，
0: 您好，
2: 是啊，
0: 好一些了，听得出来。
2: 张老师，
0: 微笑了，
2: 好，
0: 中午好。
2: 今天我要点的歌曲，当作。当作未曾爱过你。
0: 当作未曾爱过。
2: 爱过你还是爱过我？
0: 当作不曾爱过你，对吧？
2: 有
0: 啊，当作没有爱过我。一首是，当作没有爱过我，还有一首是，当作不曾爱过过我。哎，为什么中文是 你中文是你，可是拼音是我。哎呀，这是怎么搞？
2: 爱过你
0: 帮助未曾爱过你啊。江苏那的
2: 是有啊，
0: 有很奇怪，这个拼音跟中文不一样。
2: 我要点给蓝老师。
0: 谢谢。
2: 再来是那个平凡先生、姚仁顺先生、苏州诺先生、傅一姐、樊夫先生、何喜仁先生、王木才先生、陈胜强先生、陈婉正先生，还有毕豆先生，还是国家的张大先生。再来是鸡巴打的阿英先生，还有温秀英女士、陈林锦平大姐、温素芳、温是陈秀平女士，还有是。哪个不多请的奥巴马？祝大家收听愉快。好了，谢谢蓝老师。
0: 好，谢谢，谢谢，再见，谢谢。这位是温静的介绍。还有一位，你好。
1: 好。
0: 这位是丽丽，丽丽。
1: 对。谢谢。
0: 谢谢呀，丽丽女士。
1: 今天我要点的歌是让我自己走。
0: 让我自己走，好的。
1: 首先送给南方表妈姐姐，然后给安安、青青、陈福音、姚远顺、张大华、说郭飞多、何喜仁、反夫、银秋、季美生听众们，谢谢，再见。
0: 好，谢谢啊，谢谢丽丽女士，再见。我们再来一位。你好。
3: 你好。
0: 哎呀，哎呦，
3: 我的收音机坏了，已经换了几次了。这个可能是第五次，
0: 哎、
3: 还能够收到美声。
0: 哎，为什么？
3: 我也不知道。
0: 换新的。
3: 这个收音机呀、刚才那个温庆文打进来，他的声音不一样。
0: 啊。
3: 你看，现在一直响着。 我这么小小的他很乖，坐下来我就讲他就很大声。
0: 哦，
3: 你看现在不大好。
0: 嗯，呀，他那个调那个频道有的是很难调，
3: 很难
0: 准、
3: 啊、
0: 他因为美声经常跟那个什么 metro 呀、
3: 啊、对对、
0: 啊、
3: 很难
0: 打架
3: 打架要回去我要打电美声不要 metro
0: 有 metro 经常收到的是 metro
3: 对我已经几个礼拜要不能打进美声
0: 哎呦苦了我了盼啊盼啊
3: 难耐哟、哦、
0: 难耐哟、哦、望穿秋水
3: 睡觉又睡不好不能够睡就还是听美声好、
0: 啊、
3: 没有美声那怎么样呢
0: 听了会睡觉睡着、
3: 啊、不会就不会睡觉睡外面我又不敢老人家了在家里闷死了、啊、现在我对你来说妈这个收音就比较容易啊昨天他拿来啊真的很小不大小小的、
0: 嗯、
3: 也不小了中等的、
0: 嗯嗯、
3: 现在我很久没有点歌到美
0: 声对呀、
3: 啊
0: 哎、
3: 我要点一首西边的海岸、
0: 哦、西边的海岸好的
3: 好唱吗
0: 好唱
3: 好唱
0: 好
3: 唱好唱唱的呀很好唱啊很好唱啊
0: 来听我的唱哈、
3: 哦、你唱一首啦唱一句吧
0: 是龙飘西别的海岸谁唱的比较好吗、
3: 嗯、
0: 龙凤飞飞
3: 哦
0: 还是李茂山、
3: 啊、
0: 哦
3: 可以
0: 了不对不对李茂山是西别罢了
3: 嗯西别的海岸
0: 啊西别
3: 要放个海岸呀他、
0: 嗯、
3: 这个就不一样了、
0: 哦、对对对不对、
3: 嗯、
0: 是西别的海岸
3: 对、啊、现在呢、
0: 哦、
3: 我要点给首先给蓝方了
0: 啊对
3: 那么啥都不
0: 哎呀苦死我了
3: 大家李美生
0: 哎呦
3: 哎呦
0: 盼星星盼月亮盼
3: 这大家呀什么意思我也不知道这个
0: 我的福哎呦我的福来了高兴死了
3: 这大家呀李美生
0: 哎呀
3: 带来了反复秀才你也是这大家呀李美生讲故事
0: 讲故事
3: 昨天你没讲了
0: 昨天他有事哎呀
3: 还没讲
0: 还没讲还没讲、
3: 啊、
0: 下个星期啊
3: 收音机来了、
0: 啊、
3: 你就还要、
0: 嗯、
3: 你就要讲
0: 收音机好好的啊、
3: 嗯、
0: 别犯毛病了
3: 嗯对你的毛病丢掉、
0: 嗯、
3: 丢进河里躺在不要心中
0: 嗯
3: 错了啊还带来呢何其人秀才平凡秀才中西乡中脸乡我明娘林鼎平陈地方青青你好了吗阿云啊我们听闻你的声音变了样哎呀我的声音就换了你的声音也不一样
0: 他本来就是那个、啊、喉咙不舒服啊
3: 哪里不会吧不会他
0: 又现在好一点了
3: 一直说他的声音是很响亮的带来就是温秀英温一兰林桂兰你好吗
0: 嗯
3: 德波拉还有蓝衣陈秀平在德卡衣欧玛瓜是那个不多情我听到了、
0: 嗯、
3: 那个温清文讲的安安丽丽阿咪都已经打进了
0: 嗯对
3: 嗯还有玛利亚妹戴永文你好吗林镇尤尼亚蒂还有呢杨富生再来就是郭碧丹那个郭文俊哎我很久没有跟郭文俊听到他的声音啊还有个赵延顺三拉巴斯哥陈振强你好吗罗康怎么样啊在吉隆坡很好郭苏耀诺郭阿勒跟每天几乎每个礼拜都跟我到咖啡拉那边
0: 啊
3: 到那边
0: 哇还行啊你还可以到咖啡拉
3: 陪个老公陪老公还有孙子也很对孙子他也要去
0: 哎
3: 呦带个佣人
0: 太
3: 哇一家人去、
0: 啊、太真的
3: 一家人去在那边买票吃得饱饱的
0: 哦
3: 回到家里我不吃饭
0: 啊不用
3: 很饱什么都很多吃的
0: 嗯
3: 花心对吧的还有林志光 Kong Epic 印球，哎，黄一发怎么样啊？现在
0: 对啊，黄一发听到没有啊？
3: 啊，有没有打进来呀、
0: 啊？没有啊，
3: 没有啊。还有那个小潘，小潘呢？
0: 小潘啊，小潘也没有打进来，光听。
3: 做马给，
0: 做马给，
3: 做马给，
0: 摔木，
3: 摔木，不要一直摔木、嗯，头疼，太多摔木的头疼。
0: 是，
3: 呀，走走更好。有缘分了也不打进来，他不要讲，呀，有缘分，对，嗯，就是这些啦。
0: 好的，
3: 好，谢谢你啊，
0: 哎呀，谢谢，
3: 谢谢，
0: 谢谢，多谢多谢，这也真，啊，真的福来了就放心了。哎，还没有结。

我们再来一首是林桂兰女士点播的《榕树下》，要送给陈福英、杨树娇、林秀玲、赖美珍、赖旭南、饶元顺、阿韵、李婉君、莉莉阿林、林玉华、李秀华、池爱玲，还有詹德拉巴斯科以及兰芳，祝大家健康喜乐。谢谢，谢谢林桂兰女士。好，再来一位是林锦平女士点播的《酒醉红尘情难了》，送给温庆文、青青、陈继芳、陈富英、郭明娘，还有戴永文。谢谢啊，谢谢林锦平女士。再来一位是爸爸阿浩，点播的歌《不想一个人》，可能啊，不想一个人。啊，吉林雅，温度兰芳，谢谢温度尤尼达、德波拉、格罗利亚、维尼、青青、巴孙加亚、巴菲特、巴苏尤诺、戈阿欣、詹德拉巴斯科、佳佳和菲亚娜，谢谢呀，谢谢爸爸阿浩。还有何许人点播的是《相思的夜里》。啊，送给兰芳老师，谢谢。送给陈福英女士、陈秀平、温秀英、林正、安安、丽丽、青青、阿韵。接下来是凡夫先生、广寒仙、平凡先生、王木柴、温庆文、饶元顺、陈胜强、Victor、侯雪薇。希望大家喜欢这首歌《相思的夜里》。谢谢，谢谢何许人。好，我们就这几首歌一起来欣赏。

0: 啊，文秋英，你好。
1: 谢谢冉芳老师。嗯，我有点一首歌。
0: 嗯，
1: 告诉你我恨你有吗？
0: 告诉阿爸。
1: 江苏那唱的。告诉你我恨你。
0: 好像有吧？啊，再找呀。
1: 有呀。再见。
0: 嗯，我恨你啊。对
1: 呀。
0: 我恨你。
1: 告诉你我恨你。
0: 我恨你没有呀？没有没有没有。
1: 没有。没有没有换一首，抓不住他的心，王清演唱的。
0: 抓不住他的心，
1: 谢谢王老师。小先生和温清文先生，王富先生，何西仁先生 ，Victor， 姚远春 ，Chandra Pasco， 阿欣吉巴达，陈振强，陈秀平，陈福英，青青。郭明娘和阿咪，
0: 嗯，
1: 和蓝芳老师，
0: 啊，
1: 谢谢蓝芳老师，再见，
0: 谢谢谢谢呀，啊，这位文俊，谢谢，啊，再来一位，嗯，你好，啊 ，radio 你不上来，可不上来，说啦，
2: 哪来呀？
0: 啊，行了，
2: 谢蓝芳，
0: 嗯，蓝英，
2: 你好，
0: 你好，你好，蓝英。
2: 你好，
0: 嗯嗯，
2: 有人帮我邀请给谁是音人
0: 啊？谁是知音人？好的，谭顺
2: 聪。送给有人帮，李明芳、贾佳、菲安娜、菲林、巴蒂诺、白永文、巴菲哥、达菲江、林春江、安丽楼、林静、吴英、德伯拉、陈福英。送给大家听好了，谢谢，再见。
0: 谢谢，再见，蓝英女士呀，谁是知音人？

0: 再来一位，你好，
1: 方老师，中午好。
0: 嗯，难的，中吉祥，中吉祥。
1: 谢谢兰芳老师。我要点一首《千年等一回》。
0: 啊，千年等一回，好的。
1: 首先要送给兰芳老师、傅亚娜、傅英姐、青青姐、阿云姐、林正、安德拉巴斯科先生、老远孙先生、黄春兰、黄桂兰、杨艳艳、钟连香、彭伟安、钟金鹤、钟金秀、黄美英，是全部听众们，祝大家健康快乐。嗯、谢谢，再见了。
0: 好、
1: 啊，
0: 谢谢，谢谢呀、啊。钟菊祥女士啊，千年等一回。

0: 好，再来一位。你好，
1: 中华暖龙老师
0: 啊，燕秋你好。
1: 对，我要点一首。
0: 嗯嗯，
1: 爱是你我。
0: 嗯，爱是你我。好的，
1: 首先送给房间的母亲，这个房间他然后轻轻要远征远征江阿运这个深深深这座云小街这座跟前就听不懂了，谢谢大家，再见。
0: 好的，谢谢应求先生。好，接下来再来一首是樊富先生点播的，把悲伤留给自己啊，送给兰芳老师，谢谢。送给开心果陈富英女士、陈秀平、谢春玲、温秀英、青青、林正、安安、丽丽、阿韵、古琴、美学、明芳，再来广寒仙、平凡先生、王木才、何许仁、温庆文、饶元顺、罗康、Victor、陈胜强、谢茂雄、侯雪维、李来明、小潘，特别给美声资深团组小草、云云、长青、中阳、曹。

0: 啊，接下来是 Harry Tekai 点播的是小薇啊，小薇啊，今天我们要多兰芳啊，谢谢依依、永定，还有詹德拉、巴斯哥，美声所有听众朋友们一起来欣赏，祝大家收听快乐，谢谢，谢谢 Harry Tekai。啊，你好，
1: 你好，哎，蓝老师
0: 啊，陈胜讲，
1: 下午好，
0: 陈胜讲，
1: 对，
0: 你好，
1: 蓝老师，你好吗？
0: 很好，谢谢啊，你好，
1: 好，好，好，今天我点一首《今生的唯一》
0: 啊，《今生的唯一》，好的，
1: 嗯，也，首先送给。刚才点爷爷画好的华浩先生呢？
0: 嗯，好。
1: 哇，他的声音
0: 啊，
1: 很，
0: 而且男性的声音，
1: 很壮的，很壮的，
0: 很啊，对，好像很中气很足啊，对，那个声音，
1: 呀
0: 呀，还有中气很足，
1: 对对，还有点给。张老师跟佳佳飞啦，还有费道先生、温大爷、丁欢、大官人，还有英九、姚远哥、阿英吉娃的、大大巴西国家，林志光、郭文顿、关富先生、王木才。还有何启源，关家弟的徐秀华，陈慧英、林达、巴格西、徐吉、兰英、杨迪、玛雅、尤尼特，温秀英，还有阿勇姐，跟清华的肖友文。祝大家身体安康，谢谢蓝老师。
0: 嗯嗯，谢谢，
1: 再见，
0: 再见啊！谢谢陈胜强先生点播的歌是《今生的回忆》，谢谢。好啊，这一位正在等的，各位。郭文正，郭文正，
2: 你好，对，
0: 你好，
2: 我好，谢谢，
0: 谢谢呀，
2: 我希望你也很好
0: 啊，谢谢，谢谢，
2: 我要讲歌，
0: 嗯，
2: 爱你永远不回头，
0: 嗯，爱你
2: 不后悔，
0: 永远，
2: 爱你永远不后悔。有没有？
0: 好像没有啊。
2: 可能有呀。
0: 没有，没有，没有。
2: 啊？
0: 没有，不后悔。
2: 没有。
0: 我不后悔。你不后悔，爱上你不后悔。
2: 爱你永远不后悔。
0: 爱你一生，爱你一生不后悔。
2: 哦，爱你一生不后悔。
0: 又爱你永不后悔。有有有。不知道是不是你要的，爱你
2: yeah, 谢谢
0: 永不后悔，不知道是不是这一首
2: 呀
0: 呀，试试看哈。爱你，
2: 先送给蓝芳老师，祝你身体健康。
0: 嗯，谢谢。
2: 然后呢，郭阿弟、郭努燕、郭阿健、郭新丹、郭阿新都郭阿玉。郭飞东、郭阿叻、姚彦成、朱国光、巴苏里奥诺、文清文、郭阿欣吉巴达、巴贝尼阿达多、郭安雄、阿勇托克纳尼、安德隆、库康埃皮、林志光、巴雅库、奥巴尤斯曼、Dr. Herman、帕切切帕达拉拉、陈福英、哈梅金莱亚。
0: 哎，进来了，问候，进来了，进来了，刚才问候你了。
2: 我进来了。
0: 嗯，问候你了，怎么？他说还没有
2: 谈的。我谢谢啊，都陈国英。Istiani, Ibu Yonita, Ibu Maya, Maria Mei, Dede Maria, Ibu Ching Ching, Ibu Ayun, Yunise, Ibu Deborah, Mama Nurul, Ibu Siska, Ibu Betty, Ibu Alan, Ibu Gloria, Ibu Setiawati, Oma Guat, Ibu Felix, Ibu Veronica, Jennifer Abondato.跟全部听众没生好了。
0: 好的，
2: 谢谢兰芳老师，再见。
0: 好，谢谢哈，谢谢郭文珍。啊，接下来是李易安哈，点播的小薇送给安兄、大小 Allen 及兰芳。Semoga sehat semuanya， 谢谢呀，谢谢李易安。再来陈秋萍女士点播的歌，把安兄点播后来，dikirim ya untuk Ko Bun Chun, Ko Aji, Chandra Pasco, Ci Achen, Ci Kui Niang, Ayu Li Yi An, Ko Apen, Suyono, Tuti Cianjur, Ci Lan Fang. Semoga sehat semuanya. Sisi An Xiong. Zai Lai, Chen Xiuping Ni Si Dian Bo De Ge Si Jin Sheng You Ni Hao Xing Fu.送给兰芳，谢谢，送给青青、何许人、温大爷、温凡夫秀才、温秀英、陈富英和所有的美声听众朋友啊、祝大家收听快乐，谢谢陈秀平女士。一部 UNITA 点播的歌是《爸爸的草鞋》，送给 Girim Girim Ya untuk Alex Kofitar。葛文俊、阿纪、阿欣、苏耀诺、陈胜强、饶元顺、傅英姐、玛雅，还有郭浩，Salam，Sehat semuanya，Tuhan memberkati。

爸爸有双草鞋搁在鞋柜上，他常默默地盯着他望，仿佛注视着茫茫海上的一艘船。不觉一颗泪滴到鞋上，引出这段故事好长好长。

啊，再来是水仙，水仙点播是的歌是《跟往事干杯》，跟往事干杯啊，送给兰芳老师，谢谢。美容游泳叔叔和家人，依依妹妹和家人，吴兄叔叔和家人 ，Robert 还有 Family 姐 Sandra sama familynya ya， 依依真一真一真呀，金亮田金 Gru Mei Sheng